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몇일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奸贼张邦昌微微的冷笑，哼，宗辽少，这有万岁的旨意，难道你敢抗旨不遵？宗泽一看这旨意，无奈往旁一闪，羽林军冲到院里各处搜查，前宅后宅、书房、客厅、茅房、厨房全翻个遍，没有岳飞。岳飞哪去了呢？原来是被少帅宗方领走了。在宗泽府的后花园有条暗道，是建府的时候修的，从太湖石底下过去直通院外的宗室祠堂，这祠堂就是老宗家的家庙。院不太大，一丈来高的院墙，有两间厢房，从前有个看庙的老头在这住，前些日子他死了，房子空下来了，应用的东西什么也不少。宗方把岳飞带到这儿，岳将军，你就先在这儿躲避两天吧，每天我叫家人给你送饭吃，有事儿你就下暗道，没事儿就在院里待着，门外边有锁，外边进不来人，等城门开了我派人送你出城。好，你费心了。就这么，岳飞在这儿又住了两天。第三天上，宗方乐乐呵呵的从地道上来，岳飞忙问宗少帅，外边景况如何？哦，那天老儿张邦昌搜府落空，被我父亲臭骂了一顿，滚蛋了。岳将军，告诉你个好消息，昨天就开城门了，不过把守的挺严，不好出去，幸亏守西门的千总是我父亲得意的门生，叫高唐印，今天我和他说好了，叫他放你出城，由家将宗仁送你出去，宗仁带着你的马匹、兵刃、盔甲，在西门里醉仙居楼的楼门口那等你，我给你带了一身衣服，你快换上吧。岳飞打开衣包一看，是一身宝蓝色的文生公子巾，宝蓝色的公子氅，上绣大朵的牡丹花，一把洒金的小扇，打扮成个文人的模样。岳飞也没客气，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包好了，换上这身新衣服。宗少帅，我去了，替我在老恩师面前多多的问候，咱们后会有期。好，你从后院墙出去。岳飞来到庙后大墙，听了听四下没动静，纵身上墙，往外边一看，是一片树林，林中无人。岳飞从墙上跳下来，按照宗方说的道路来到醉仙居的酒楼前，嘉靖宗仁正在门口等着呢。岳飞也不言语，跟在马

装成闲游的纹身公子。等到了城门，宗人紧走了几步，一瞧，千总高唐印站在城门脸儿，手扶防身的佩剑，盘查行人。他瞧见了宗人来到，微微的点点头，意思是说：“我知道了，你快过去吧。”宗人和岳飞出了城门，一口气走出七八里地，来到一片树林这，家将宗人止住了脚步：“岳将军，我不远送了，多多保重吧。”岳飞深施一礼：“哎呀，多蒙您相送，我岳飞终身不忘。”“别客气，快走吧。”把马的缰绳交给了岳鹏举，那岳飞飞身上马，直奔招风镇去找牛皋，暂且不提。单说京城，老元帅宗泽被削职为民，不久徽宗将皇位让与他的儿子九弟钦宗。钦宗小皇上什么也不懂，不理朝政，懦弱无能，朝中一切事情全听丞相张邦昌的。奸贼张邦昌苦害忠良，悬秤卖官，必塞贤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金国的国都黄龙府。这黄龙府啊，就是在今天的吉林省农安县。金国是我们中国女真族建立的，国号大金，太祖完颜阿骨达。当时这个国的概念可与现在不同，古时候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建立政权也都叫国，比如说战国时期就有齐国、楚国、燕国、秦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宋朝，北边少数民族契丹建立了个大辽国，这个朝那个国实际上都是中国，你打我，我攻你，那是地区之争，民族之争，归根到底啊，是阶级斗争，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人民是都不愿意打仗。大辽国的统治者呢，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一方面进犯宋朝攻打中原，一方面侵略少数民族。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达率领人民奋起反抗，灭了大辽，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金。完颜阿骨达可称是民族英雄。阿骨达呢，掌管三川六国的兵马，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大太子名叫詹罕，二太子拉罕，三太子达罕，四太子乌珠，五太子泽利。又有左班丞相哈里强，右班丞相哈里刚，军师哈密赤，大元帅詹摩忽，二元帅焦摩忽，三元帅齐武恩、铁木真，四元帅乌里布，五元帅瓦里波，手下骑兵几十万，势力雄厚。后来完颜阿骨达驾崩，传位给他的兄弟完颜吴乞买。吴乞买贪恋中原的花花世界，吹弦三尺，一心想得宋朝的江山，但总没机会。如今听说大宋朝换了一个小皇上，九弟钦宗继位，不理朝政，张邦昌等奸臣挡道，元帅宗泽又被削职为民，正是谋夺中原的好机会，便派出军士哈密赤三进中原探听消息。那哈密赤把京城的一切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告诉完颜吴乞买，现在打大宋正是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马上要挑选元帅好发兵。完颜吴乞买刷出圣旨，小与三川六国各个小郎主定于3月15在黄龙府教军场选状元，又是元帅。等到了3月15这天，各国的王子、都督、平章、兵丁、将士早早都到了，把个教军场挤得满满登登，水泄不通。吴乞买摆驾来到教军场，到了教军场的演武厅上坐好，在演武厅的东侧放了一条铁笼，这条铁笼是黄龙府的镇国之宝，是用生铁铸成，外面是鎏金，里边是铁的，这条笼张牙舞爪，像活的一样，重有千斤之多。老郎主命令手下的将官：“来呀，小雨三出。”
全六国和我国的军民，无论是百姓还是将士，有能举起这条铁龙者，即为昌平王，扫南大元帅。值一下，金国的兵将大小郎主，哪个不想当元帅，好统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呢？争先恐后的来举铁龙，这个上前摇了摇，累得满脸通红，那个使出吃奶的力量抓住了龙爪想拔一拔，哪知道这条铁龙像长到地里下一样纹丝儿不动。众人是你看我我看你，悄悄地退下了。刚才都争着举铁龙，一会儿的功夫竟没人过来了。晚宴吴起满一看，眉头紧皱，听说中原有个项羽能拔山，伍子胥力举千斤金鼎，难道我国网友许多文武就没有个举起铁龙之人吗？金国的兵将羞得满面通红，把头低下了。正在这阵儿，有人高喊：“四太子到！”众人往两旁一闪，就看从教场的外边跑进一匹战马，乃是赤炭火龙驹。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起两掌，蹄跳抛猴，一马腾翻。吁！哎！吁！马到演武厅前，带出了坐骑，从上边跳下一人。大家一瞧，哟，见此人身高一丈开外，只长得项短脖粗，虎背熊腰，是肚大施肥。往脸上看，面如火炭，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翻鼻孔，火盆大口，连鼻乐腮的短胡须，扎里扎撒，压塞钢针这一样落满了腮帮子，左耳戴着金环，头上戴着王帽，上插织机翎，身穿大红袍，肋下戴着绿鞘腰刀，金石劲儿，金挽手，大红灯笼穗儿，往那块一站，压在金甲天神这一样。吴起满一瞧，认识，正是老郎主的儿子四太子完颜乌珠，他的侄子。哎呀，皇侄，你不在山上和你师父学艺，到教场有何事啊？金乌珠跪倒磕头：“皇叔，一向可好？俺奉师之命下山，到这教军场来夺元帅来了。”哦，怎么你也想下教场夺元帅？孩儿啊，要当元帅者可得举起这条铁龙啊。俺听说了，侄儿一进皇宫府就听说举铁龙这个事儿，不知道可有人举起铁龙。哎，各国元帅平章全试过，无人举起。好，既然如此，待孩儿试上一试。说完他来到了下边，伸手把袍襟掖了掖，围着铁笼转了一圈，看看抓哪一块合适。这个时候教场一下子唰静下了，大家都瞪着眼睛看着弯燕乌珠。就看金乌珠看好了位置，啪往下一杀身，来个骑马蹲裆式，砰一伸手抓住铁笼的前爪，一提丹田气，喊了一声：“嗨，起！”这手一拖龙尾巴，呼的一声，把千斤铁龙给举起来了。文武官员、军民们齐声喝彩呀：“好神力呀！”金乌珠连举三下，最后在教场里还转了一圈，才轻轻地将铁龙放在原处，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教场里议论纷纷：“好啊，四太子是神力，我们服了他当元帅，我们愿在帐前听令啊！”金乌珠力举千斤铁笼，威震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完颜吴起买
非常高兴。哎呀，皇侄听封儿臣在，五叔孤封你为昌平王，扫南大元帅，率领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的兵马，带领军士参谋左右班丞相各位元帅，选定良辰吉日，兵进中原，儿臣遵旨。简短接说，金兀术带了五十万人马，祭了珍珠宝元旗，辞别了吴乞麦，兵进中原。这场侵略战争开始了，大兵浩浩荡荡往前进，一路上旌旗招展，画角长鸣，人似猛虎，马如游龙。走了一个多月，来了宋朝地界，由远探的蓝旗官来到兀术的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离前边五十里地便是宋朝第一关陆安州。好，再探再报。随后把手一摆，冲着前后喊，勇士们抢炮安营。就看队伍停下来了，炮声连天，瘪了号角闷闷之响，金国的兵将就地安营扎寨，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四周围调好了战壕，安上营门，埋上鹿角压叉，紧接着就制作云梯，准备攻城。金兵一阵忙乱，随后金兀术叫军士看守营盘，自己带领众家元帅点兵一万，亮队出兵。炮声一响，一万人雁别翅拍开，弓箭手压住阵脚，高挑珍珠宝云大舵旗，金兀术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三穷二郎讨敌要阵，挑出那嗓子好的军兵，冲着城头高喊，喊声一二，大伙一起喊，哎，宋朝的男兵听着，告诉你家主将速速亮兵交战，我家四郎主兀术元帅讨敌要阵了。守城的兵丁听见了，早就知道了，人能没探马蓝旗吗？急忙从城楼上下去报告。陆安州的节度使姓陆，名登，字子敬，人送外号小诸葛。您就冲这个外号，这个人也不白给呀，在大宋朝挺有名啊，文武全才，是宋朝有名的上将，忠心耿耿地守在陆安州，娶妻谢氏，只生下一个男孩，今年才三岁，起名叫陆文龙。金兀术发兵打大宋朝，陆登早就得信儿了，一方面叫兵丁把城外的老百姓招进城里去，拆毁城外的民房，剩下的砖瓦木料把城墙加高了，护城河加深，准备要死守城池；又一面亲自写封信，告急的文书送往京城，求朝廷速发救兵。直到现在连点信儿也没有，金兀术的兵马兵至城下，将至壕边。路灯一响，这陆安州是通往京城汴梁的咽喉要路，这个城要失守，等于京城丢了一半了。我要把陆安州丢了，岂不落个骂名千载？可叹救兵到现在连点信儿都没有，只可死守城池，与此城共存亡。陆登啊，心里还琢磨呢，今年呢开五科场选拔状元，也不知道选的是谁，要有了新状元和360名进士带兵到前敌，我陆登可就不怕了。他还不知道岳飞枪挑小梁王，这颗五状元闹黄了。陆登又怕京城的救兵来不了，自己守不住城池，又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到两郎关总兵韩世忠、梁红玉夫妻那，另一封呢送到河间府的太守张叔夜，叫他们速派兵相助。差人刚走，金兀术的兵马就到了。陆登急忙上城，往远处看了看，一看金国正在扎营呢。他安排好守城的将官，
好好的守住城池，有什么事儿给我送个信儿。他刚回府，兵丁来报，大人，北城外金国大将讨掉阵，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

有人带过战马，抓缰在手，飞身上马，然后跟着队伍冲出城门，过了吊桥，来到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排开了队伍，压住了阵脚。随后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舵旗脚下，路灯带住了坐骑。满山虎目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的番兵个个头戴牛皮帽，上插织机翎，身穿牛皮坎肩，足蹬牛皮乌龙，有的拿着盾牌，有的拿着亚把腰刀。金将个个是盔甲鲜明，军装号坎特别的齐整，每个旗脚下一员大将，光将官能有好几十号啊。对前是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埃旗、旗戟旗、旗察旗、旗月旗、旗靠旗，是旗幡招展。一对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一杆珍珠宝云大舵旗，这杆旗高有三丈三尺开外，碗口多粗，大葫芦金顶，火红缎子面，周围黄火焰，白月光，斗大的金字，背风一摆，扑啦啦啦直响。旗脚下一员大将，胯下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太好了。头之尾长有丈二，蹄之背高有八尺，毛梢像火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没有，被太阳一晃直放光。马上这员将官，嚯，金甲天神一样，身高过丈，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胡子像钢针一样，头戴象鼻子夜明宝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四指多宽，卡得紧绷绷。身穿九吞八炸龙鳞宝甲，双打狐狸尾，脑后织机翎，耳戴金环，手中擎着金雀开山斧。这把斧子像个小车轱辘一样，真是肩宽背厚刃飞薄，好一员虎将。路灯看罢，倒吸口凉气，哎呀，金将来势很猛，不可轻敌呀。那路灯单手一合亮烟枪，嗨，对面什么人？金乌珠一瞧，陆安州的人马出来了。哗，一千多人太少了，别看少，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一看宋朝的士兵个个舔胸叠肚，毫无惧色，拿刀擎枪，怒视着前方。金乌珠点点头啊，可见陆安州的主将治军有方。要一般人瞧见我五十万大兵啊，器官都跑了，还敢亮队呀？他一瞧，素罗旗上写着斗大的陆字，旗脚下有员将官，三十左右岁，头戴狮子盔，上安七区的簪缨，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着银钉，背背着五杆护背旗，身挂连环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盼甲丝绦，鹿筋拧成凤凰裙，双遮磕膝盖，鱼踏尾，雕金环，三叠倒挂，走兽壶插着雕翎剑，旁边背着宝雕弓。往脸上看，白脸短须，二目如电，胯下博龙驹，掌中亮银枪，人才出众，一表不凡。金乌珠点点头，果然中原的将官与众不同啊。想到这儿，挂上斧子一抱拳，足下可是陆登陆子敬吗？不错，正是你家总兵，你是什么人？俺乃大金国老郎主的四太子，官拜昌平王、征南大元帅，完颜乌珠。哦，金乌珠，你不在你的国土上，来到我的宋界作甚？鲁登还用问吗？俺乃奉了郎主之命，带兵马要兵发东京汴梁，头到关口就到了你的陆安州。你要是知时达物，开开城门，放我兵马过去，保住你的性命，保住全城百姓的生灵。倘若执迷不悟，这座小小的城池立刻踏为平地。呸！
进不出。

投降我国，不是封侯之位，倘若执迷不悟，性命难保。呸！金乌珠啊，少说废话，赢了俺这杆枪，你可以进城；赢不了这杆枪，休想过关。招枪！砰！摆枪便刺。金乌珠急忙闪身，想要摆兵刃解甲相还。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高喊：“四郎主，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使末将扶起牢，我打这阵。”就看飞奔一骑战马，马生元大将手使锯齿飞镰刀，来到路灯的近前，摆刀就砍。路灯一摆手：“慢，什么人？通明受死。你问我，乃是黑风国的元帅黑风高士也。”说完，催马抡刀，奔着路灯顶梁劈来。此时路灯也拼命了，用大枪嘡的往外一磕，颤枪便刺。来个金鸡乱点头，直奔黑风高的面门扎来。黑风高用刀一磕，枪走空了，二马一搓蹬，路灯反手一枪，呜，奔着黑风高的后背呀，啪的一声，正打在了护心镜上啊。护心镜嘎巴的碎了，判甲丝绦也折了，打的这黑风高啊，心口窝一发热，口吐鲜血，败回本阵。路灯刚想要追，金乌珠抢着冲上来了。好啊，陆子定有两下子，看斧子！说完，大斧子迎头就劈。路灯不敢用枪去磕呀，知道金乌珠力大无穷，一闪身，斧子走空了。又来个单峰贯耳，直奔路灯的耳根子劈来。路灯轻轻一架，百枪便刺，两个人打在一起。转眼之间打了有五六个回合，路灯一失神，斧子和大枪当就碰在一块了。那斧子分量多大呀，大枪哪受得了啊，嘡的一声，这一下子把枪给磕飞了。金乌珠有多大劲儿我不知道啊，把大枪给磕的飞到云彩眼里头了，七八天都没下来，怎么挂在树上啊？路灯一看不好，拨马往回就跑。金乌珠大斧子一举，三军儿郎给我攻城，金国兵将往上冲，攻打陆安州。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上回书说到，路灯大战金兀术，他们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大枪就被金兀术给磕飞了。路灯一看不好，急忙收兵回城。金兀术带领番兵是苦苦的追赶，快到吊桥了。宋朝的士兵让过路灯，冲着金兀术开弓放箭，一阵的凋零箭密如雨点，把金兀术射回来。 路灯急忙领着士兵进了城，吊桥一起，城门是咣当关闭。金兀术战马在护城河边上来回的乱转，气的是哇呀的暴叫。小儿路灯，真正个气死我也！扎扎扎！哇呀！随后把大斧子在空中一举，弟兄们，攻城！再看番兵们。 抬过无数的云梯往护城河上一搭，当吊桥。大伙儿揉揉揉地走过去，随后把云梯又立起来往城墙上一靠，是往上就爬。好几十个

0: 云梯一个挨着一个，番兵们手持兵刃往上爬，城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金乌珠觉得奇怪，路灯这什么招呢？下边攻城，上边怎么不往下扔东西呢？就看士兵们眼看着第一批已经手扒住了垛口，第二批也到顶上了，梯子上是站满了人呢。突然就听城上倒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在垛口上出现了无数的士兵和不少的老百姓。再看这些人呢，手里拿着长把的大铁勺，这个勺子里也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里边热气腾腾的。就看士兵们往下看了看，瞧着番兵眼看上来了，冲着下边喊一二哗，宋朝的士兵把这勺子一方个一齐的往下倒，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往番兵的头上愣浇啊。这种东西又热又臭又黏，稀了吧唧的落在身上是沾上死挨上亡，沾上一点儿肉皮就开烂。就看番兵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云梯上掉下去。宋朝的士兵在垛口上又一探身，用大挠钩一搭，勾住了云梯，十几个人一见号，一二拉，哗，把云梯落到城上了。金乌珠在下边看得真真的，不过心里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自古以来守城全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路灯这叫什么招呢？
1: 九文兵们上！
0: 第二批番兵过来了，立好了云梯往上就爬，刚爬半截，上边又一勺子一勺子的把热汤浇下去，番兵们倒在城下是叫苦连天呢。金乌珠汗就下来了，心想：我离开黄龙府头次交兵，宋兵折将，皇叔非怪罪不可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军士哈密赤到了阵前：
2: 四郎主，收兵吧。军士，你可来了，他们用的什么东西伤了我的兵将？
3: 我知道了，刚才我抓住宋朝的伤兵问清楚了，上边倒的叫蜡汁儿，名好听，实际是人粪脏水掺上毒药，用大桶装在一起搅拌好了，用火烧开往城下浇。这种东西毒性很大，沾上肉皮就烂，还没法治，别攻了，快命令士兵回去吧，重新打造云梯，单等夜间偷袭，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可成功。金乌珠闻听言之有理，至可收兵。回营后，金乌珠叫过三元帅铁木真，领五千兵重新打造云梯，训练番兵夜间爬城本领。第二天，金乌珠讨敌要阵。再看城头上高挂免战牌不出来了，路灯心想：我打不过你，我也不出去了，反正你也攻不进来，等援兵一到再来个里应外合。连着就是一个月没出兵啊。这天铁木真来报告：
1: 四郎主，云梯造起，兵丁训练好了，何日攻城？
0: 金乌珠大喜：
1: 好，今夜二更造饭，三更出兵，要偃旗息鼓，灭灯火，带云梯偷偷的爬城。
0: 是。到了三更天，铁木真亲领大队，金乌珠督后阵，全是骑兵啊，战马摘去铃铛，马蹄子全用皮垫包上，番兵每人嘴里叼条毛巾，悄悄地离开了营盘，直奔潞安州。离城有五里了，有一片树林，在林外下了战马，派人看守。番兵扛过云梯，是直到护城河岸。金乌珠和铁木真并马在队伍的后面往城上观看，城上一点灯火也没有，

0: 也看不见有岗哨，黑咕隆咚的，只有几杆大旗在黑影中晃动。禁不住想，这些天路灯不敢出城，是不是带兵将逃奔汴梁了？三元帅，上！铁不真伸手拔出腰刀，在空中是举了三举，一点寒光为令，番兵扛着云梯一直来到护城河边上，把梯子往两岸一搭，番兵过来，随后竖起云梯，番兵个个是奋勇当先往上爬城。训练一个月了，爬城的速度相当快，别看黑，一点儿不在乎，就看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两条腿紧倒的，一会儿就到了上面，一片腿儿就进了垛口了。金兀术乐得手舞足蹈，好，进去了，这回陆安州可到手了。铁木真督着后阵，快冲！一批批进去不少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城上是一声信炮响，忽然出现了无数的宋兵和老百姓。老百姓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城头上是通亮通亮的。而接着老百姓不但有年轻人，还有须发洁白的老人，齐声呐喊：“杀呀！”金兀术大惊，再往城头看，就看宋朝的士兵往城下嗖嗖扔人头，有的扔进护城河里，有的掉到地下。有一个士兵劲儿大了，嗖，梆，正扔在金兀术的怀里，见了金兀术一身血呀，他伸手抱住，拿起一看，啊，正是番兵的人头。他把人头吧唧扔了，扭头问铁木真：“三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四郎主，我也不知道啊。”
0: 金兀术一催战马到了护城河边上，借着城上的灯火看明白了，城上垛口里拉了一层的铁丝网，网子上挂满了倒须钩。因为城上开始没有灯火看不见，番兵爬上去就叫倒须钩给挂住了，他们还不敢抄抄，只可自己偷偷的往下摘，摸黑摘不下来。宋兵在城上趴着看得睁耳切针，马上过去豁捉，砍下的人头扔到城下。这个办法，这都是小诸葛陆登和将官士兵们想出来的。他们怕金兀术半夜偷城，所以来个张网捕鱼。又因为城里的兵太少，动员出城内的百姓，军民奋战，是共守陆安州。金兀术在城下看见地下的番兵人头，流下了眼泪呀。这怎么办呢？收兵！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的铜锣响，收兵回营。爬城容易，回来可难了，因为云梯都没了，他们又不会水，急得团团乱转。城上往下扔灰瓶炮子、滚雷石，吓得番兵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连滚带爬的往河里的跳。护城河水又深，他们又不会水，没爬上来多少。铁木真这五千人是死伤大半，金兀术是灶坑里烧王八，憋气带窝火，气的一连好几天吃不下去东西。哈密赤还紧着劝：“郎主，君家胜败乃常事，不算什么。”金兀术打了个嗨声：“哎，军师，陆登这个人有勇有谋，死守城池，就这么个小小陆安州，我们打了40多天，往前的关口多着呢，可怎么打呢？今天我父王来了旨意，催我们快进兵，这么些人马多待一天，多耗费多少粮草啊！陆安州攻不进去，这可怎么办？”哈密赤这个家伙非常狡猾， 他对中原的文字、语言、风俗、人情、军情、兵力分布都特别熟悉，而且汉话说得很好，长得也文质彬彬的，不像番邦人，主意也正，点子也多。他眼珠一转，四郎主，今天月色很好，我陪你出营走走，也许能想出退兵之策。
1: 好吧。
0: 两人并肩出了营盘，有番兵带过战马，两人骑马离着营盘走出有十几里路，在后边有20个亲兵卫队相随。前边不远是个树林，金乌珠正往前走呢，就觉得林中嘎巴有这么点声音，好像是折断树枝的声音，可是并不太大。可金五珠是练武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好，林中有人。把哈密赤吓了一跳，他是文官，能出主意，不能打仗。快搜快搜，20几个骑兵跳下马来，奔林子冲进去。一会儿的功夫，从里边推出一个人，番兵报告，报告狼主，抓住一个南蛮。金乌珠上下看了看，好，带回营盘。金乌珠拨转马头回到连营，来到自己的金顶黄罗帐，叫士兵把抓住那个人推上来。哈密赤在一旁搭个座位，一会儿的功夫从外边推进一个中原人。金乌珠一看，这个人有35-6岁，头戴一把抓随风倒的帽子，身穿古铜色的长袍，腰系青色的丝绦，大红中衣，白袜青鞋，斜挎个布兜子，里边装几个零钱，往脸上看长得还挺文静。金乌珠啪的一拍桌子，中原南蛮，你是哪来的？到此何事？从实招来，是不是路灯派你做奸细的？讲。两边的番兵也喊说讲。那个人不慌不忙的深施一礼，王家千岁，我是住在边关的老百姓，不是奸细。你家住哪里？离这20里地姚家坨。姓什么叫什么？我叫姚顺。你深更半夜出来干什么？要说实话，不然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大王，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呀，到关外买了点皮货，听说您发兵，我一害怕就把东西寄放在这离着不太远的朋友家，白天不敢取，夜间我到朋友家取东西，不成想遇见了大王，我心里一害怕，就躲到树林里，没想到叫王爷知道了，冲了您的王驾，王爷开恩放小人回家，我家中还有70岁的老母无人照看。金乌珠点点头，来啊，搜！过来两番兵，从头到脚，帽子、衣服、鞋、袜子全翻个遍，什么也没有。金乌珠扭头看看哈密赤，意思是怎么办？哈密赤一乐，狼主，这个人不是老百姓，是奸细。这怎见得？狼主，如果老百姓见着我们必然惊慌，你看他对答如流，并无惧色，其中必有缘故。说完，哈密赤站起来了，他两只眼睛盯着这个中原人，围着他转了好几圈。他这一转，这个人直脚发毛，两手也没地方放。哎呀，大王啊，我去，确实是老百姓，放我走吧。哈密赤说，把你的牛心法锁打开。这个人一抱脑袋，颜色更变，大王，你们要干什么？快打开。古时候男的也留长发，他们把头发都拢到头顶心，挽了个揪，用骨头簪子、铜簪子，有钱的用金簪子别着。哈密赤这一说，过来两番兵把帽子啪打下去了，把簪子撤起来，当啷往地下一扔，把头发就给打开了。 这个意思看看头发里藏没藏东西。可是把头发分开，什么也没有。士兵看了看军士，哈密赤不慌不忙一哈腰，把那个簪子拿起来了，在手里掂了掂，这个簪子是铜的，比一般的粗点儿。他又看了看，又从番兵手里要过一根针，用这根针尖儿从里边拨，拨了半天，哎，真拨出东西来了，拿出个纸卷儿来。原来这根簪子是空的，哈密赤慢慢把纸卷打开一看，上边有字儿。这封信是两郎关的总兵韩世忠写的，写给小诸葛陆登的。信上说，汴梁节度孙浩奉旨领兵前来帮守陆安州，孙浩乃张邦昌的心腹，需防他反复。如果孙浩出战，千万别开城助战，防止番兵冲进城去。今特差赵德胜答之。军士把信又递给金兀术，金兀术看完了，一阵的冷笑：“赵德胜，你还有什么说的？”赵德胜一看被识破了，咬了咬牙：“没什么说的。”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南朝好汉。金兀术一摆手：“退出去，杀！”韩梅赤忙拦挡：“慢，把他交给我，我有大用。”“
2: 嗯，也好，先压下去。”
0: 军师，你看这封信对我们破城有没有用呢？有，有大用啊。那你想怎么办呢？你想，这封信如果落在陆登手，孙浩来了，他不开城，死守城池，我们何日得进此城呢？待我做个假印，仿他的笔体另写一封信，把内容改过来，叫他等孙浩一发兵，陆登出城相助，我们派人把陆登围住，另派一股兵将抢占城池，此城垂手可得。
2: 军师高见，快写信。
0: 到了第二天，哈密赤将信写好了，照原样卷成纸卷，放在空心的簪子里。四郎主，看看谁把这封信送到城去呢？金兀术看看帐前的众将，问了两次，没人答话。众将心里合计：陆登外号叫小诸葛，足智多谋，我们扮成赵德胜。能像吗？一旦叫陆登认出来，哼，回不来了。所以谁也不答言。金兀术着急了：“
2: 怎么，我有这么多兵将，就无人下书？”
0: 哈密赤忙行礼：“四郎主，如果没人去，我就亲自去一趟吧。”“
2: 哎呀，军师，这可危险呐！”“
0: 料也无妨。”万一有了闪错，望郎主照顾臣的妻子后代。
2: 军师只管放心，事成功劳不小。
0: 借四郎主吉言。哈密赤又到后边审问赵德胜，把应该知道的事儿都问清楚了，换上赵德胜的衣服，别好了铜簪，辞别了金兀术，绕着走来到吊桥下。城上的宋兵离远就看见了，来一个人穿着中原人的衣服，中等个，黄白镜子，两只眼睛虽小可挺有精神，三绺的黑胡，嗯，长得还不错。
2: 等快到吊桥前了，士兵们冲着下边喊：“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
0: 哈密赤故意的往后边看了看，一口流利的中原话冲着城上说：“
1: 弟兄们，我有事要见陆大人呢，快开城。”“
2: 你是哪来的？”“
1: 我是两郎关派来的，韩大人派来的。”“
2: 哦，你等等，我们给陆大人送个信儿，问问他怎么办。”“
1: 别，先开城叫我进去，金兵要追上我就进不去了。”“
2: 你先过吊桥来呀，把吊桥撂下来。”
0: 哈密赤过了吊桥，桥又提起， 有人报告路灯，时间不大，路灯来到了城头。他往下看了看，
2: 哎，下边之人是从哪儿来的？
1: 啊，上边可是陆大人。
2: 对，我是陆灯。
1: 陆大人呐，你快开城，让我进去好说话。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德胜，是韩大人手下的。
2: 哦，
1: 陆灯想了想，听说韩大人手下有个赵德胜，可没见过。
2: 来人呐，放下大筐。赵德胜，你坐在筐里，好扯你上城。
0: 一会儿有条棕绳从城上睡下去，下边吊个大竹筐，还没吃响，怎么连城门都不开，叫我坐筐上城？这个路灯可真了不得呀！不过这也太危险了。
2: 弟兄们，你们可别松手啊，要是扯到半道一松手，就把我摔死了。
0: 你放心吧，你抓住绳子就没事。哈密赤忙坐在筐里，两手抓着绳子，上边有滑车，哗哗的一摇，这个筐忽忽悠悠的就起来了。哈密赤往下一看，吓了一身冷汗，
1: 快接近垛口了，士兵们不往上摇了，这个竹筐就悬在半空来回直逛的。哈密赤说，哎，快摇啊，怎么不动了？
0: 别忙，我这赵德胜啊，我们老爷还有话呢，等问完了自然请你上来，先歇一会儿吧。
2: 路灯不放心呢，他要仔细的盘问。赵德胜，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哈密赤不慌不忙的回答，
2: 陆大人，我奉了韩大人之命到这送信来了。你跟韩大人多少年？
0: 13年了。你在他手下干什么？
2: 啊，帐前听用。你既是跟随韩大人13年了，我来问你，韩大人立了什么功劳，升到总兵之职？
0: 哈密赤心里赞成，路灯果然足智多谋啊！这不是我，第二个也问短了。
2: 陆大人，我家老爷同张叔夜招安了水浒寨中的好汉，才封为总兵，镇守两郎关。他的夫人是谁呢？
0: 梁红玉啊。
2: 梁红玉现在干什么？
0: 哎呀，提起我家夫人，巾帼英雄啊，那还了得起了，现在官拜五军都督。
2: 他夫妻可有儿女？
0: 有，两名公子，并无千金。
2: 都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
0: 大公子韩尚德15岁，二公子韩燕之今年4岁。
2: 路灯点点头，心想答得一点儿不错。好吧，你把书信呈上。
0: 哈密赤虽然对答如流，可心里也是蹦蹦直跳，鬓角是汗全下来了。说不定路灯还问什么呢？一个字儿有差。把棕绳一砍，我从半空掉下去就得摔个肉泥烂酱啊！这路灯真厉害。
2: 那位问了，哈密赤怎么知道韩世忠家里的事儿呢？
0: 因为他把赵德胜带到自己的帐篷，整整的盘问一宿啊，连哄带骗，了解出韩世忠家中一切。要想做奸细，必须要把事儿问明白，一点漏洞也不能有。上边不问了，哈密赤才放心。
2: 陆大人，您还是叫我上去好把书信递上啊，我这吊着太难受了。等等，这是我们城里的规矩，等看完信再叫你上来。
0: 士兵又顺下一个小筐，哈密赤把铜簪子拿起来放在小筐里，这个小筐提到上边，这个铜簪就是当初陆灯和韩世忠定的通信办法，不见空簪，信是假的。
2: 等有人把簪子交给路灯，路灯看了看，果然不错，就是当初的那个簪子。他拿出信来仔细一瞧，心里可犯疑了。怎么，韩大人叫我帮办孙浩？那孙浩我知道是张邦昌的人，
0: 他到前敌说不上有什么诡计，不但不能帮我，恐怕我这个城都

0: 怎么韩大人叫我帮办他呢？如果我一开城，金兵要是分兵杀进来，这可怎么办呢？难道梁红玉也同意这么干？他正在放合计，忽然他就觉得一股阳山气，他一提鼻子，这么山呢？众将官，大人，今天士兵吃羊肉了吗？
1: 没有啊，陆大人，我们城被围了俩月了，啥也没有啊，是饼子、咸菜、炖炖是这个。
0: 哦，我明白了，陆登机灵灵打个冷战，好悬呐，好悬手的。他又拿起这张信纸，在鼻子上闻了闻，山轰轰的。来人呐，把赵德胜给我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赵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